0: 烂回路。
1: 不是三零五三。
0: 你重要的 7680 4F 坦克 OK 50 of the party
1: Thank you, Carthage. You're 210, Michelle, and 32.